0: 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0: 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

0: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1: 同学们，青少年税法学堂开讲了。如果税收拥有颜色，会是哪种呢？
2: 我知道，在我的家乡，税收是绿色的，它一直守护着我们这片绿水青山。
3: 绿色，爷爷，税收除了是绿色，还能是什么颜色呢？
4: 金色。现在我们种地啊，国家都有补贴，等秋天丰收了，你说是啥颜色啊？
3: 小明，你那的税收是什么颜色？
5: 看能不能再给我缓几天啊。
6: 我还没想好。
7: 哥，税务局这边有个新的减免政策，
8: 这可是个好政策啊。
6: 这么多天，爸爸终于笑了。我今天看见的税收是红色的。
9: 大伙儿加油干，政府又给咱们鼓劲了。
10: 你还能看到爸爸的笑脸，可我的妈妈经常加班到很晚。如果税收有颜色，那一定像大海一样蔚蓝，涓涓细流汇成海。同学们，你们那儿的税收是什么颜色呢？
11: 税收是
12: 灿灿的乐加绿
13: 色，是纯洁的白色，
14: 是五颜六色，
15: 是希望的颜色。
1: 听一段妙音，哼一曲闲调 ，FM 93.8潇湘之声，让国风吹上心头。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乡村孕育神州美丽图景，新生活，新作为，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五 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2: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指导，五 G 智慧电台联合全国各地融媒体中心共创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我是文兰。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习近平强调，制定和实施五年规划，有利于实现党的领导，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有利于前瞻性把握战略问题，有利于保持事业连续性。八部门发文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破解儿童用药难。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广西崇左市大兴县揽胥乡莓果树迎来丰收，湖南郴州市宜章县积极开展红火蚁防治工作。更多精彩马上解锁。
1: 田间地头大联播，学习时刻。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在五月一号出版的第九期《求是》杂志发表。文章强调，要充分认识制定和实施五年规划是我们的重要政治优势，制定和实施五年规划有利于实现党的领导，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有利于前瞻性把握战略问题，有利于保持事业连续性。制定和实施五年规划是一项政治性、政策性很强的工作，我们党在长期实践中创造积累了丰富经验，主要有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从实际出发，坚持全国一盘棋，坚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坚持规划法定原则。要进一步坚定制度自信，不断结合新的实际，把这一优势发扬光大。
1: 政策公开课，读懂就是乐。
2: 对于儿童用药数量少、适宜的剂型和规格缺乏等用药难题，国家卫生健康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医保局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为儿童的健康成长筑牢用药安全防线。今天的政策公开课来为大家讲解。在提供创新研发支持方面，意见明确，要推进创新药物研发，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支持儿童用药研发，鼓励儿童罕见

0: 健病及儿童重大疾病防治研究，完善鼓励研发申报儿童药品清单和鼓励仿制药品目录配套政策，加强审评审批全过程充分沟通交流，对儿童专用创新药早期介入严审联动，允许滚动提交资料。在临床研发模式上，文件鼓励支持儿科研究型病房建设，探索组织建立全国儿童临床试验协作网，支持多中心合作模式，建立统一的数据标准和分析规范，引导医疗机构对适宜儿童使用但缺乏儿童用药信息的药品开展协同研究。针对有些上市药品说明书出现的儿童用量酌减等不规范用药信息，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按规定为药品说明书增加和补充完善儿童适应症、用法、用量等重要信息，按照儿童用药说明书撰写要求，规范撰写儿童用药用法用量，及时修订说明书安全信息项等。当前临床必需但用量较少的部分儿童用药保障供应能力仍显不足。文件支持短缺药集中生产基地的定点生产品种纳入更多儿童用药，对临床必需易短缺的儿童用药完善采购政策，以调动企业生产和配送积极性。意见明确，还将强化儿童用药质量监管，逐步实现一物一码全链条追溯，加大对儿童用药医疗机构儿科制剂全品种监督检查力度，加大抽检力度，强化不良反应监测评价。目前一些罕见病用药、创新药尚未被纳入医保，影响了经济困难的患儿及时治疗。对此，文件强调要加强数据支撑，支持商业健康保险开发儿童保险保障产品，鼓励将创新药、罕见病用药纳入保障范围，要持续做好儿童用药临时进口工作，尤其保障罕见病、重大疾病用药可及。对于部分医疗机构配备儿童用药种类较少的问题，文件明确，医疗机构要建立完善儿童用药遴选制度，动态调整包括儿童用药在内的短缺药品清单和临床必需易短缺药品重点监测清单，及时掌握短缺儿童用药生产动态，做好供需对接，更好满足群众用药需求。
1: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0: 近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大兴县揽圩乡漫山遍野的青梅果树迎来丰收，一条条蜿蜒在山间的运输轨道助力当地青梅产业跑出加速度。请听崇左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林灿然、张诗英、杨开金、采芝的稿件。
2: 在大兴县揽圩乡五江村的万亩梅林里，70多岁的秦阿婆正忙着采摘青梅。她告诉记者，家里大部分田地都种了青梅，种植管理相对简单，今年预计产量可达上万斤。
3: 今年现在收得一半了，可能收得5-6千斤左右吧。本身有人自己收呢，他们青年一个人都收得400斤左右哦。
2: 在五江村，传统的青梅采收极度依赖人工，村民们肩挑手扛，十分辛苦。而现在，在乡政府和粤桂协作资金的支持下，修建了青梅运输轨道12条，总长3900米。五江村村支书黎崇俊告诉记者，今年五江村预计可收青梅树达1.5万吨。运输轨道的投入使用，不仅大幅降低了村民的劳作强度，还进一步保障了青梅的采摘效率和果实品质。
4: 今年的话，是整个村我们这边的话，可能都应该有1000多万的收入。接下去的话，我们还要想发展那个加工半成品，然后再搞个这个生产线这样子吧。
2: 从零星种植到万亩规模，从肩挑背扛到轨道运输，从卖原料到谋划深加工，大兴县揽圩乡的青梅产业正一步步走向现代化。在政府引导、技术支撑和市场拓展的共同作用下，这颗小小的青梅正成为当地村民增收致富的金果子。大兴县揽圩乡副乡长许康平：
5: 揽圩乡将继续聚焦群众需求，完善 青梅产业配套设施，做强特色产业，让群众获得更多的实惠与收益。

0: 扎实的推进乡村振兴。
1: 近日红火蚁进入高发期，其活动不仅对粮食作物生长造成影响，也会给群众的日常生活安全带来一定隐患。为有效遏制蚁害扩散，湖南省郴州市宜章县组织精干技术力量深入田间地头，开展红火蚁防治指导与技术培训，手把手教会农户科学投药、精准灭治，全力保障农业生产安全与群众切身利益。请听宜章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刘继田采制的稿件。在盐泉镇的一个家庭农场，田间可见不少隆起的红褐色蚁丘，红火蚁活动异常活跃。宜章县农业农村局农技人员现场演示红火蚁识别、蚁巢定位及药剂投放全流程，引导农户沿蚁巢撒施饵剂，确保药剂覆盖蚁巢核心区域，实现整巢灭杀。现场还邀请农户代表实操演练，技术人员逐一纠正投药方式、用量控制等细节，确保人人熟练掌握防治要领。该家庭农场负责人陈成耀：
2: 就是现在经过局里面的这些专业人士的一些指导，使用的这种药粉使用起来的话，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安全，而且效果也是比较明显。
1: 据了解，红火蚁作为全球百种最具破坏力入侵生物之一，危害广泛且严重。在农业生产方面，红火蚁会啃食作物种子、幼苗根系及嫩茎，直接导致缺苗断垄、产量下降。在人身安全方面，红火蚁叮咬人后会引发剧烈疼痛、红肿起泡，敏感体质人群可能出现过敏休克，严重时甚至危及生命。为快速遏制蚁害扩散，切实减轻蚁害对农业生产和群众生活的影响，宜章县农业农村局紧急统筹部署，统一采购 6.2 吨高效低毒红火蚁饵剂，总价值 35.98 万元，免费发放至全县种植户手中，确保覆盖全县重点农田区域，为农户开展红火蚁防治工作提供坚实保障。宜章县农业农村局植保植检站站长李启士：
3: 我们将构建排查、防治、监测闭环体系，开展全域拉网式排查，强化技术跟踪，加强科普宣传，提升群众自主防控能力，建立长效监测机制，及时掌握蚁害动态，筑牢粮食生产安全方向，助力全县农业高质量发展。
4: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这里是5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9: 吉林省长春市榆树市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大力推广应用智慧农机装备，以高效机械化作业全力夯实粮食稳产丰收基础。请听榆树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小娟、王庆采制的稿件。在该农机专业合作社托管的耕地上，记者看到搭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无人驾驶农机正按照指定坐标有序开展耕作，开沟、播种、覆土、镇压等工序一气呵成，连贯高效。合作社理事长李立新告诉记者，相较于传统人工半机械化耕种方式，北斗卫星导航无人驾驶技术不仅作业效率更高，株距控制更精准。

0: 本，还能有效减少生产损失。
1: 我们合作社今年应用了北斗导航技术，误差小于1厘米，每公顷能提高种植的株数达到4000左右株，然后每公顷能增产1到2000斤，收的环节我们也减少了损失，每公顷能减少损失500斤左右，也解放了劳动力，这样驾驶员开一天车更轻松了。
0: 如今合作社的智慧农机成为春耕主力，今年该专业合作社托管土地700多公顷，自4月22号开始春耕，目前已基本完成全部春耕工作，比传统机械作业减少5天的作业时间。在贵州省铜仁市玉屏侗族自治县的一家服饰有限公司生产车间，48岁的李延照已扎根6年，从广东沿海到江南水乡，再到黔东侗乡，他深耕服装技术行业20多年，以实干为笔，以技艺为墨，在东西部协作的时代画卷中书写了新时代劳动者的不凡篇章。请听玉屏侗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杨丽娜、张林毅采制的稿件。
2: 记者见到李延照时，他正在生产流水线上忙碌，仔细查看服装裁剪，纠正员工操作工艺。一身朴素工装，专注严谨，是他日复一日扎根车间最常见的模样。年轻时，李延照怀揣憧憬南下，从基层服装企业学徒起步，潜心钻研制版、裁剪、工艺优化等核心技术，逐步成长为行业技术骨干，练就了一身过硬本领。后来他辗转至苏州一家服饰公司，成为公司核心技术力量。2019年，东西部协作政策深入推进，该公司响应号召赴玉屏建厂。得知消息后，李延照主动请愿，告别家人与熟悉的环境，奔赴千里之外的侗乡，投身贵州公司筹建与运营。公司投产后，他担任技术科科长，扛起了搭建技术体系、培育本土人才、保障生产质量的重任。当时的玉屏厂区员工多为当地农村妇女、异地扶贫搬迁群众，全员零基础、无经验，技术体系一片空白。但李延照没有退缩，暗下决心用技术助力群众增收致富。
3: 刚来的时候确实很难，员工连最简单的面料识别都不会，更别说裁剪制版了。但是我想，既然来了就要扎根下来，就要干出个样子来。
2: 公司领子组组长姚霞，
4: 李师傅是一个比较有耐心，工作上也是对我们有很大帮助的一个人，各方面他也是比较耐心，指导我们，这个人也比较细心。
2: 近年来，该公司抢抓发展机遇，推动产业升级，融入蜡染、刺绣等贵州民族传统工艺，研发5大主题系列30多款特色产品。李延照紧跟企业发展步伐，将民族工艺与现代服装技术融合，优化技术标准，完善生产规范，助力企业产品提质、市场拓展。去年公司订单突破50万件，年产值稳步增长，带动当地200多名群众就业。这些成绩的背后都离不开李延照和其技术团队的默默坚守。工作中，李延照始终坚守安全只有起点没有终点的准则，将安全生产融入每一个环节。每日车间安全巡查是他的固定工作，他还通过案例警示、实操教学等方式普及安全生产知识，提升全员应急处置能力。在他的推动下，所属车间实现安全生产零事故，为企业稳定生产、员工安心工作筑牢了屏障。从沿海到内陆，从技术工人到技术科科长，李延照把玉屏当作第二故乡，用勤劳的双手、扎实的行动，诠释着新时代劳动者的责任与担当。
3: 今后我将继续严格要求自己，立足本职岗位，不但加强学习，提升业务能力与综合素质，主动担当作为，发挥模范带头作用，继续深耕技术，培养更多本土人才，和大家一起助力企业发展，推动乡村振兴。
5: 村头大喇叭，在家听天下。
0: 生态环境部消息，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生态环境监测网络，15、17国家生态环境监测网点位将从现有的3.3万个扩容至5万余个。 近日，中国残联教育部等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进无障碍阅读工作的指导意见》，意见提出，到2030年，优质无障碍阅读资源供给能力显著。

0: 数增强，无障碍格式版本资源持续更新，品类精准适配不同残疾群体，无障碍阅读服务体系基本建立，服务标准化、专业化水平明显提升。近日，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全国普法办联合印发《2026年民法典宣传月工作方案》，方案提出，活动期间将重点开展系列工作，包括司法部、全国普法办在江西省举办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暨民法典宣传月推进活动，指导出版生态环境法典普法读物。工信部消息，一季度我国智能手机产量达2.98亿台，同比增长6.9%。近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开展电视剧侵权传播集中治理。北京市保障房中心于7号启动2026年新毕业大学生专项配租房源线上展示，8号正式开放意向登记。五一期间，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围绕餐饮服务、食品销售、网络订餐等关键领域开展监督检查，累计检查食品生产经营主体61万余家次，监督抽检4.2万余批次，全国食品安全总体平稳有序，未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中国移动梧桐大数据平台近日发布五一假期消费出行数据，数据显示，超长假期带动出行距离500公里以上的长线游游客占比同比提升2.5个百分点，浙江、江苏、辽宁等地游客平均出游距离明显拉长。大数据分析发现，五一假期期间，全国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迎来客流高峰，客流量占全天比重达57%。
1: 乡土赛场迸发全民激情，民间体育点燃乡村振兴新引擎。田间地头大联播特别专栏，活力乡村，体育振兴，和你一起见证乡村力量。
0: 5月5号，2026年村 BA 冠军牛杯全国篮球邀请赛在台江县台盘村圆满落幕。经过为期4天的激烈比拼，最终的荣耀归属尘埃落定。广东大朗代表队以102-77战胜新疆叶城代表队，卫冕冠军。新疆叶城代表队获得亚军，季军由广东顺德代表队获得，贵州台江代表队获得殿军。以上就是今天田间地头大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监制黄蓉、松涛，编辑刘娟、明辉，主播文兰。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登录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在学习电台听乡村大喇叭频道收听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将于每个工作日与您相约，下期再见。

是时心境闲，可以弹素琴。传统乐器古琴提醒您，此刻九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 93.8，国风起。

0: 嗯，宝贝，怎么了？
1: 妈妈，我马上就能看到你的样子了，我马上就能看见天空的颜色了，我马上就能看见自己的样子了。可是，妈妈，叔叔把眼镜给了我，他怎么办？
0: 宝贝，叔叔说，以后就让你替他看这个世界，你看到的，他都能看到。
2: 你的爱可以让另一个生命更加精彩。器官捐献，生命的延续。

令人呼应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抱抱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4: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0: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1: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0: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2: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3: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4: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5: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0: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3: 爸爸，
0: 他，
3: 妈妈，
0: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1: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0: 有一天，
1: 公职不独运，勋职自相寻。传统乐器勋提醒您，此刻十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0: 因为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2: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3: 尊重与关爱，
2: 加油，城市超人。
3: 同学们，青少年税法学堂开讲了。如果税收拥有颜色，会是哪种呢？
4: 我知道，在我的家乡，税收是绿色的，它一直守护着我们这片绿水青山。
5: 绿色，爷爷，税收除了是绿色，还能是什么颜色呢？
6: 金色。现在我们种地啊，国家都有补贴，等秋天丰收了，你说是啥颜色啊？
5: 小明，你那的税收是什么颜色？
7: 看能不能再给我缓几天啊。
8: 我还没想好。
9: 哥，税务局这边有个新的减免政策，这可是个好政策啊。
8: 这么多天，爸爸终于笑了。我今天看见的税收是红色的。
10: 大伙儿加油干，政府又给咱们鼓劲了。
11: 你还能看到爸爸的笑脸，可我的妈妈经常加班到很晚。如果税收有颜色，那一定像大海一样蔚蓝，涓涓细流汇成海。同学们，你们那儿的税收是什么颜色呢？
12: 税收是
13: 金灿灿的，乐嘉
14: 纯洁的白色，
15: 是我们的颜色，
16: 希望的颜色。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娇，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0: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传统乐器瑟提醒您，此刻11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哎，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2: 兄弟，干一杯。
3: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4: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5: 图书馆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6: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7: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8: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9: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8: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他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9: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8: 惊蛰春雷动，
9: 呀呀呀，
8: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9: 咕噜咕噜咕噜，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8: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10: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8: 和24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呢。
0: Hey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啊，儿子啊，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他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6: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7: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6: 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2: 那些耳边

0: 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1: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2: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3: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4: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5: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1: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3: 爸爸，
1: 他，
3: 妈妈，
1: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0: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1: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2: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3: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体验多彩中华文化。
4: 同学们，青少年税法学堂开讲了。如果税收拥有颜色，会是哪种呢？
5: 我知道，在我的家乡，税收是绿色的，它一直守护着我们这片绿水青山。
6: 绿色，爷爷，税收除了是绿色，还能是什么颜色呢？
7: 金色。现在我们种地啊，国家都有补贴，等秋天丰收了，你说是啥颜色啊？
6: 小明，你那的税收是什么颜色？
8: 看能不能再给我缓几天啊。
9: 我还没想好。
10: 哥，税务局这边有个新的减免政策，这可是个好政策啊。
9: 这么多天，爸爸终于笑了。我今天看见的税收是红色的。
11: 大伙加油干，政府又给咱们鼓劲了。
1: 你还能看到爸爸的笑脸，可我的妈妈经常加班到很晚。如果税收有颜色，那一定像大海一样蔚蓝，涓涓细流汇成海。同学们，你们那儿的税收是什么颜色呢？
6: 税收是
1: 金灿灿的乐加绿色，
12: 纯洁的白色，
13: 没有色，
14: 是希望的颜色。
15: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0: 闲嘈嘈如急雨，小闲切切如私语。传统乐器琵琶提醒您，此刻12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立足湖南，服务三农，助力全面乡村振兴，奋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播出中国新闻奖新闻名专栏《村村响大喇叭》。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丹，欢迎收听由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为您带来的村村响大喇叭。
6: 牢记嘱托，改革创新，求真务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
7: 天气渐暖，农田里有了新变化，除了农户自己耕种，如今越来越多的农田被盘活，做起了共享菜园，吸引着城市家庭和种植户共同参与。在衡阳长宁市三角塘镇长江村的共享菜园里，市民游客正忙着整地、清沟、除草，细心打理菜园。长江村位于长宁市城区近郊，交通便捷。2024年，村里整合了闲置的80亩土地，划分为认领种植区、采摘体验区、研学实践区，市民游客或单位可以分片认领菜地，自行劳作管护，也可委托村里代管，按需采摘，就地体验。长宁市三角塘镇长江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刘运华：
8: 下一步，完善田间设施和劳作体验区，推出线上代管、生鲜配送，扩大菜地认领，把共享菜园打造成近郊乡村旅游的特色名片。
7: 对于城市家庭而言，认领一块菜地，收获的不只是原生态的新鲜蔬果，更是满满的田园乐趣。目前已有12个单位团队、23名个人完成菜地认领。认领园主陈灿宇：
9: 能够自己动手种菜，享受农忙的乐趣，又能够吃到在自己认领的这片地里种植出来的绿色蔬菜，心里既开心又踏实。
7: 在长沙县安沙镇，退伍军人向辉在村里流转了40亩地，做起了生态农场，还在旁边开了一家庭院餐厅，去年的营收就达到了110多万元。这种农场加餐饮的经营模式，不仅吸引了亲子家庭和团体前来开展团建活动，还吸引了更多种植户入驻。家住宁乡的农户李娜，在小红书上看到向辉的入驻征集帖后，不到一个月就谈妥意向，开始在农场开荒种植树莓，如今树莓长势良好。长沙春润生态农场合伙人李娜：
10: 他这里的环境好，多样化，有住的吃的，我们种结合在一起嘛，合作共赢嘛。
7: 如今向辉的农场全年可以种植上百个蔬菜品种，还延伸出了蔬菜家庭配送等业务，长沙当日达、外地次日达。 根据家庭人数分为五斤、七斤、九斤三档，有月包、季包、年包，算下来每天的花费控制在10元以内，让大家吃上了放心菜。长沙春润生态农场主理人向辉：
11: 我希望通过我们和周边的农户共同的努力，让更多的千千万万的家庭吃到我们这个健康有机的蔬菜。
7: 我们来认识一位和水稻打了一辈子交道的老人，年近90岁的常德水稻育种专家李一良，半个世纪来往返于湖南与海南之间，参与水稻南繁，育出了28个审定品种，推广了1.5亿亩优质水稻。4月下旬，在老家湖南还是阴雨连绵、水稻秧苗刚刚下田的时候，李一良所在的海南省乐东县的水稻南繁基地里已经是阳光普照、稻浪翻滚，即将分批迎来收获。这块3.4亩的稻田里集中了来自常德的28个杂交水稻品种，这种颗粒饱满的长久香198号经过多年杂交实验，即将在常德安乡基地推广。常德市农科所水稻育种专家李一良：
12: 一个特点呢，就米质优、抗性好、产量也还高、出名率高，可以达到55%。大家都认可的，老百姓认可的，买种的认可的，都吃环节认可的，都好。
7: 在南繁基地，不仅高温炎热，育种同样面临各种挑战。幼苗时需要提防福寿螺啃食，进入灌浆结实期后又要防范麻雀等飞鸟啄食谷粒，影响科研进度。多年实践中，李一良和同事们想出了土办法，除了罩上防护网外，还买来了香烛，将鞭炮分段捆绑在上面，香烛缓慢燃烧时会持续引燃鞭炮，响声把鸟赶跑。
12: 炮竹一响它就全部回来，该在半个小时又响一下，等到那时候又跑了，起了蛮大作用的。
7: 出生于1937年的李一良，年幼时几乎一直与饥饿为伴。作为家中的老大，他早早挑起了养家糊口的重担。初中还没毕业就辍学务农修路，但心中对水稻的执念却从未断过。1955年，经举荐进入当时的农科所，专注研究水稻。但不久后，父亲便去世了。李一良说：“
12: 当时他病重的时候，把我喊来床边先讲，然而你是老大耶。”你把这些植物也栽好，也使他们欢喜，都是有好的品种，搞来我们种，使大家有欢喜，就是你责任的。
7: 1975年，李一良开启候鸟式育种生涯，夏季在湖南，秋季在广西，冬春季在海南，50年如一日。他育成的金二三黑以及配组的金优系列新组合超200个，全国累计推广1.5亿亩，并走向了东南亚和南美。28个水稻品种通过审定，其中4个为国审品种。好的，接下来请收听村村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农业银行惠农大讲堂推出的惠农资讯速递。
13: 哎，今年种粮补贴有什么变化吗？
14: 哎，请问这几天化肥什么价呀？
2: 消息灵通办好事，惠农资讯速递，天天都有收获。
7: 2026年第18周4月27号至5月3号，省农业农村厅通过对全省部分重点农产品批发市场抽样调查，监测到本周全省主要农产品批发市场价格呈现。

全省主要农产品批发市场价格呈现色的25种主要农产品，价格环比上升的10种占40%，下降的14种占56%，持平的1种占4%。涨幅前3的品种为芹菜、豆角、小龙虾，分别上涨10.65%、9.2%、6.66%。跌幅前3的品种为芽白、蛋、白萝卜，分别下跌32.29%、15.78%、10.51%。数据显示，1季度我国智能手机产量2.98亿台，同比增长6.9%，服务机器人产量超440万套，同比增长2.6%。整机销售也带动了上游电子元器件产量增长。集成电路作为核心配套元器件，产量1272亿块，同比增长24.3%，为智能消费产品生产提供坚实支撑。日前，国家医保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印发《关于医保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出台14项具体举措，推动医疗资源下沉，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看得上、看得起、看得好病。截至目前，湖南共有约3.7万家定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全省医疗定点村卫生室达29218家。同时，湖南同步推进基层门诊统筹综合改革试点，将居民普通门诊筹资总额控制在当年居民医保基金总额的10%以内，人均年度基础人头补助标准提高至不低于85元，实行高额预算包干支付、结余留用、超支不补的管理机制。学日语、俄语、德语等小语种的湖南高考生请注意，全省小语种考试时间定了。湖南省教育考试院发布通知，2026年全省普通高考非英语语种外语考试将于6月28号至29号在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举行。

0: 近年来，常德金市市药山镇明康村依托本地山水生态优势，盘活庭院闲置资源，深挖手工制茶技艺，以庭院经济为抓手，传统茶产业为核心，创新推行村集体统筹加企业主导加示范户参与协同发展模式，让茶叶成为群众增收的致富业。
1: 在明康村庭院内外一派繁忙景象，挖掘机正在平整闲散地块，村民们手持农具清理杂草，翻整土壤，曾经杂乱丛生堆放杂物的庭院角落正一步步蜕变为规整的生态茶园雏形。金市市药山镇明康村村民鲁元秀：
2: 原来的作坊啊，也去把它搞得干干净净的，舒舒服服啊。
1: 过去明康村茶叶种植由农户零散开展，长期面临布局分散、管理粗放、产业链条短、销售渠道单一等发展瓶颈，茶叶品质参差不齐，村民难以实现效益最大化。为破解这一发展困局，2025年村两委以庭院经济为突破口，组织党员干部逐户走访，通过屋场会、田间课堂等形式向村民算清经济账与环境账，引导农户转变观念，积极投身庭院种茶。金市市药山镇明康村党总支书记王刚：
3: 我们的庭院经济的出发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就是我们庭院的规整，第二个就是整合我们庭院这个闲散的土地，我们村集体包括我们的村民，我们有信心有能力通过这个庭院经济来带动我们经济效益。
1: 为推动茶叶产业提质增效，明康村积极联动茶叶企业与专业合作社，引入机械化生产设备辅助加工环节，同时坚守手工杀青、揉捻、提香等核心传统工序，通过推广矮化密植、绿色防控、节水灌溉等标准化种植技术，从源头把控茶叶品质，让农家小院变身规范化生态茶园。从庭院方寸地到产业大文章，从传统老手艺到品牌新形象，明康村以茶为媒，以产业为基，既扮靓了环境，又串起了村民增收路，一幅乡村振兴画卷正徐徐展开。金市市药山镇明康村党总支书记王刚：
3: 下一步我们明康村将持续以茶叶为主导，依托渝岛南湾景区打造集观光、采摘、手工制茶于一体的全产业链，让茶叶真正成为壮大集体经济、带动乡亲们持续增收的致富业。
0: 古树名木是大自然馈赠的珍贵遗产，更是文旅产业发展的核心底色。为守护桐梓澳景区千年古银杏群落，保障秋季银杏观赏季景观品质，连日来永州双牌县桐梓澳景区抢抓病虫害防治黄金期，联合县林业局启动银杏树病虫害专项防治行动，通过空中无人机加地面人工立体作业模式，为古树名木筑牢生态防护屏障。
1: 眼下正值银杏病虫害高发初期，也是科学防治的关键节点。走进桐梓澳银杏林，植保无人机循着银杏树冠低空匀速穿梭，环保药剂经雾化处理后均匀覆盖枝叶、树冠缝隙，高效完成大面积高空树冠的虫害消杀。地面作业人员手持高压喷雾设备，聚焦树干基部、低矮侧枝、枝叶背面等无人机作业盲区，逐株逐枝精准补喷，实现病虫害防治全覆盖、无死角，重点针对叶斑病、红蜘蛛等高发病虫害开展靶向治理。素有中国银杏第一村美誉的桐梓澳景区，现有银杏树3000多株，其中百年以上树龄的银杏有217株，树龄最大的夫妻树有1600多年。每年10月中旬至12月，漫山金黄的银杏林都会吸引全国各地游客慕名而来，是双牌县秋冬文旅的核心名片。为避免病虫害侵蚀影响古树长势与景观效果，景区提前谋划，主动作为，联合林业专业技术力量，抢抓5月初病虫害幼虫活跃、抗药性弱的最佳时机，开展专业化、科学化防治，从源头守护古树健康生长。桐梓澳景区负责人谭三阳：
4: 我们选择在4月中旬到5月初之间进行病虫害防治工作，就是抓住了最佳的时间节点，通过无人机加地面人工防治相结合的方法，既能提高防治效率，又能做到无死角、全覆盖、全面保护好景区的古银杏树，目的就是让这些银杏树展示更好，保证今年秋天大家能看到最美的银杏

0: 以最佳的面貌迎接全国各地游客，助力景区旅游旺季提质增效。
1: 防治过程中，县林业局技术人员全程现场指导，严格把控药剂选型、配比标准和作业流程，全程使用无公害环保药剂，在保障防治效果的同时，最大限度保护景区生态环境。
2: 同时，技术人员对银杏树生长状况进行全面排查，为后续常态化管护提供技术支撑。双牌县林业局林产项目服务中心主任杨朗国：
3: 我们全域提高深入指导，科学制定完善预案，指导景区规划开建作业。接下来，我们也会深入做好银杏树干测和养护工作，通过科学管控，精准施策，保护好 银杏资源。
1: 下一步，童子坳景区将持续做好银杏树日常水肥管理、枝叶修剪等养护工作，同步推进景区基础设施维护、环境整治等工作，以优质的生态景观和完善的服务，全力备战秋季旅游旺季，推动当地文旅产业持续向好发展。
4: 好了，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李丹代表本期节目编辑童辉、监制果夫、总监制孙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关注马栏山新闻的微信、微博、今日头条号，有新闻线索，欢迎下载湖南电台听众自己的 APP 铁粉生活，通过首页的我要爆料直接提供给我们。小强之声938。
5: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6: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5: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6: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5: 有柳寒烟眉弄隐之深美红约。
6: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5: 长亭杨柳细雨，
6: 明月梧桐归鸟。
5: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6: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5: 字字珠玑，
6: 唇齿留香。
5: 遇见唐诗宋词，
6: 爱上中国文字。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刷会儿手机。
2: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3: 主人，主人，请断电。
1: 啊，知道了，知道了。
3: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 嗯，好了，拔了。
3: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 这能浪费多少？
3: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

0: 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迹桥已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界瞧见中国。
1: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2: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3: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1: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4: 儿子。
5: 爸，
4: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5: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1: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6: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7: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0: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

余弦满否酒新抽，处处吴歌齐陇头。传统乐器否提醒您，此刻13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

0: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2: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3: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令人呼应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江上调玉琴，一弦清一心，传统乐器扬琴提醒您，此刻14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

0: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请您签收。
1: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2: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3: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4: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5: 尊重与关爱，
4: 加油，城市超人。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倾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氧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我需要真正了解我的人为我进行解救。这就是我的内心，请你仔细地碰。我试过好多次的机会想要触碰你手，课本写出你们一直是我最好的朋友，但是显然不是。我叙述我的故事。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0: 沾帐胡琴出塞曲，兰堂月照弄潮生。传统乐器二胡提醒您，此刻15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哎，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2: 兄弟，干一杯。
3: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4: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5: 图书馆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
6: 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7: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8: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0: 惊蛰春雷动，
1: 呀呀呀，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 奶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冲，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和二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乡村孕育神州美丽图景，新生活新作为，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五 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2: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指导五 G 智慧电台联合全国各地融媒体中心共创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我是文兰。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习近平强调，制定和实施五年规划，有利于实现党的领导，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有利于前瞻性把握战略问题，有利于保持事业连续性。八部门发文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破解儿童用药难。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广西崇左市大兴县揽墟乡莓果树迎来丰收。湖南郴州市宜章县积极开展红火蚁防治工作。更多精彩马上解锁。
1: 田间地头大联播，学习时刻。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在5月1日出版的第九期《求是》杂志发表。文章强调，要充分认识制定和实施五年规划是我们的重要政治优势，制定和实施五年规划有利于实现党的领导，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有利于前瞻性把握战略问题，有利于保持事业连续性。制定和实施五年规划是一项政治性、政策性很强的工作，我们党在长期实践中创造积累了丰富经验，主要有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从实际出发，坚持全国一盘棋，坚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坚持规划法定原则，要进一步坚

0: 定制度自信，不断结合新的实际，把这一优势发扬光大。
1: 政策公开课，读懂就是乐。
0: 对于儿童用药数量少、适宜的剂型和规格缺乏等用药难题，国家卫生健康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医保局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为儿童的健康成长筑牢用药安全防线。今天的政策公开课来为大家讲解。在提供创新研发支持方面，意见明确，要推进创新药物研发，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支持儿童用药研发，鼓励儿童罕见病及儿童重大疾病防治研究，完善鼓励研发申报儿童药品清单和鼓励仿制药品目录配套政策，加强审评审批全过程充分沟通交流，对儿童专用创新药早期介入严审联动，允许滚动提交资料。在临床研发模式上，文件鼓励支持儿科研究型病房建设，探索组织建立全国儿童临床试验协作网，支持多中心合作模式，建立统一的数据标准和分析规范，引导医疗机构对适宜儿童使用但缺乏儿童用药信息的药品开展协同研究。针对有些上市药品说明书出现的儿童用量酌减等不规范用药信息，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按规定为药品说明书增加和补充完善儿童适应症、用法、用量等重要信息，按照儿童用药说明书撰写要求，规范撰写儿童用药用法用量，及时修订说明书安全信息项等。当前临床必需但用量较少的部分儿童用药保障供应能力仍显不足。文件支持短缺药集中生产基地的定点生产品种纳入更多儿童用药，对临床必需易短缺的儿童用药完善采购政策，以调动企业生产和配送积极性。意见明确，还将强化儿童用药质量监管，逐步实现一物一码全链条追溯，加大对儿童用药医疗机构儿科制剂全品种监督检查力度，加大抽检力度，强化不良反应监测评价。目前一些罕见病用药、创新药尚未被纳入医保，影响了经济困难的患儿及时治疗。对此，文件强调要加强数据支撑，支持商业健康保险开发儿童保险保障产品，鼓励将创新药、罕见病用药纳入保障范围，要持续做好儿童用药临时进口工作，尤其保障罕见病、重大疾病用药可及。对于部分医疗机构配备儿童用药种类较少的问题，文件明确，医疗机构要建立完善儿童用药遴选制度，动态调整包括儿童用药在内的短缺药品清单和临床必需易短缺药品重点监测清单，及时掌握短缺儿童用药生产动态，做好供需对接，更好满足群众用药需求。
1: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0: 近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大兴县揽圩乡漫山遍野的青梅果树迎来丰收，一条条蜿蜒在山间的运输轨道助力当地青梅产业跑出加速度。请听崇左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林灿然、张诗英、杨开金采制的稿件。
2: 在大兴县揽圩乡五江村的万亩梅林里，70多岁的秦阿婆正忙着采摘青梅。她告诉记者，家里大部分田地都种了青梅，种植管理相对简单，今年预计产量可达上万斤。
3: 今年现在收得一半了，可能收得5-6千斤左右吧。本身有人自己收呢，他们青年一个人都收得400斤左右哦。
2: 在五江村，传统的青梅采收极度依赖人工，村民们肩挑手扛，十分辛苦。而现在，在乡政府和粤桂协作资金的支持下，修建了青梅运输轨道12条，总长3900米。五江村村支书黎崇俊告诉记者，今年五江村预计可收青梅树达1.5万吨。运输轨道的投入使用，不仅大幅降低了村民的劳作强度，还进一步保障了青梅的采摘效率和果实品质。
4: 今年的话，整个村我们这边的话，可能都应该有1000多万了。 此收入。接下去的话，我们还要想发展那个加工。

0: 半成品，然后就搞个这个生产线这样子吧。
1: 从零星种植到万亩规模，从肩挑背扛到轨道运输，从卖原料到谋划深加工，大兴县揽墟乡的青煤产业正一步步走向现代化。在政府引导、技术支撑和市场拓展的共同作用下，这颗小小的青煤正成为当地村民增收致富的金果子。大兴县揽墟乡副乡长许康平：
0: 揽墟乡将继续聚焦群众需求，完善青煤产业配套设施，做强特色产业，让群众获得更多的实惠与收益，扎实地推进乡村振兴。
2: 近日红火蚁进入高发期，其活动不仅对粮食作物生长造成影响，也会给群众的日常生活安全带来一定隐患。为有效遏制蚁害扩散，湖南省郴州市宜章县组织精干技术力量深入田间地头，开展红火蚁防治指导与技术培训，手把手教会农户科学投药、精准灭治，全力保障农业生产安全与群众切身利益。请听宜章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刘继田采制的稿件。在盐泉镇的一个家庭农场，田间可见不少隆起的红褐色蚁丘，红火蚁活动异常活跃。宜章县农业农村局农技人员现场演示红火蚁识别、蚁巢定位及药剂投放全流程，引导农户沿蚁巢撒施饵剂，确保药剂覆盖蚁巢核心区域，实现整巢灭杀。现场还邀请农户代表实操演练，技术人员逐一纠正投药方式、用量控制等细节，确保人人熟练掌握防治要领。该家庭农场负责人陈成耀：
3: 就是现在经过局里面的这些专业人士的一些指导，使用的这个药粉使用起来的话，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安全，而且效果也是比较明显。
2: 据了解，红火蚁作为全球百种最具破坏力入侵生物之一，危害广泛且严重。在农业生产方面，红火蚁会啃食作物种子、幼苗根系及嫩茎，直接导致缺苗断垄、产量下降。在人身安全方面，红火蚁叮咬人后会引发剧烈疼痛、红肿起泡，敏感体质人群可能出现过敏休克。严重时，如今合作社的智慧农机成为春耕主力。今年该专业合作社托管土地700多公顷，自4月22号开始春耕，目前已基本完成全部春耕工作，比传统机械作业减少5天的作业时间。在贵州省铜仁市玉屏侗族自治县的一家服饰有限公司生产车间，48岁的李延照已扎根6年，从广东沿海到江南水乡，再到黔东侗乡，他深耕服装技术行业20多年，以实干为笔，以技艺为墨，在东西部协作的时代画卷中书写了新时代劳动者的不凡篇章。请听玉屏侗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杨丽娜、张林毅采制的稿件。
4: 记者见到李延照时，他正在生产流水线上忙碌，仔细查看服装裁剪，纠正员工操作工艺。一身朴素工装，专注严谨，是他日复一日扎根车间最常见的模样。年轻时，李延照怀揣憧憬南下，从基层服装企业学徒起步，潜心钻研制版、裁剪、工艺优化等核心技术，逐步成长为行业技术骨干，练就了一身过硬本领。后来，他辗转至苏州一家服饰公司，成为公司核心技术力量。2019年，东西部协作政策深入推进，该公司响应号召赴玉屏建厂。得知消息后，李延照主动请愿，告别家人与熟悉的环境，奔赴千里之外的侗乡，投身贵州公司筹建与运营。公司投产后，他担任技术科科长，扛起了搭建技术体系、培育本土人才、保障生产质量的重任。当时的玉屏厂区员工多为当地农村妇女、异地扶贫搬迁群众，全员零基础、无经验，技术体系一片空白。但李延照没有退缩，按下决心用技术助力群众增收致富。
5: 刚来的时候确实很难，员工连最简单的面料识别都不会，更别说裁剪制版了。但是我想，既然来了，就要扎根下来，就要干出个样子来。
4: 公司领子组组长姚霞：
6: 李师傅是一个比较有耐心，工作上也是对我们有很大帮助的一个人，各个方面他也是比较耐心指导我们，这个人也比较细心。
4: 近年来该公司抢抓发展机遇，推动产业生

0: 起融入蜡染、刺绣等贵州民族传统工艺，研发五大主题系列30多款特色产品。李延昭紧跟企业发展步伐，将民族工艺与现代服装技术融合，优化技术标准，完善生产规范，助力企业产品提质、市场拓展。去年公司订单突破50万件，年产值稳步增长，带动当地200多名群众就业。这些成绩的背后都离不开李延昭和其技术团队的默默坚守。工作中，李延昭始终坚守安全只有起点没有终点的准则，将安全生产融入每一个环节。每日车间安全巡查是他的固定工作，他还通过案例警示、实操教学等方式普及安全生产知识，提升全员应急处置能力。在他的推动下，所属车间实现安全生产零事故，为企业稳定生产、员工安心工作筑牢了屏障。从沿海到内陆，从技术工人到技术科科长，李延昭把玉屏当作第二故乡，用勤劳的双手、扎实的行动诠释着新时代劳动者的责任与担当。
1: 今后我将继续严格要求自己，立足本职岗位，不但加强学习，提升业务能力与综合素质，主动担当作为，发挥模范带头作用，继续深耕技术，培养更多本土人才，和大家一起助力企业发展，推动乡村振兴。
2: 村头大喇叭，在家听天下。
3: 生态环境部消息，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生态环境监测网络，15、17国家生态环境监测网点位将从现有的3.3万个扩容至50000余个。近日，中国残联教育部等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进无障碍阅读工作的指导意见》，意见提出，到2030年，优质无障碍阅读资源供给能力显著增强，无障碍格式版本资源持续更新，品类精准适配不同残疾群体，无障碍阅读服务体系基本建立，服务标准化、专业化水平明显提升。近日，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全国普法办联合印发《2026年民法典宣传月工作方案》。方案提出，活动期间将重点开展系列工作，包括司法部、全国普法办在江西省举办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暨民法典宣传月推进活动，指导出版生态环境法典普法读物。工信部消息，一季度我国智能手机产量达2.98亿台，同比增长6.9%。近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开展电视剧侵权传播集中治理。北京市保障房中心于7号启动2026年新毕业大学生专项配租房源线上展示，8号正式开放意向登记。5一期间，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围绕餐饮服务、食品销售、网络订餐等关键领域开展监督检查，累计检查食品生产经营主体61万余家次，监督抽检4.2万余批次，全国食品安全总体平稳有序，未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中国移动梧桐大数据平台近日发布5一假期消费出行数据，数据显示，超长假期带动出行距离500公里以上的长线游游客占比同比提升2.5个百分点，浙江、江苏、辽宁等地游客平均出游距离明显拉长。大数据分析发现，5一假期期间，全国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迎来客流高峰，客流量占全天比重达57%。
2: 乡土赛场迸发全民激情，民间体育点燃乡村振兴新引擎。田间地头大联播特别专栏，活力乡村体育振兴，和你一起见证乡村力量。
3: 5月5号，2026年村 B A 冠军牛杯全国篮球邀请赛在台江县台盘村圆满落幕。经过为期4天的激烈比拼，最终的荣耀归属尘埃落定。广东大朗代表队以102比77战胜新疆叶城代表队，卫冕冠军。新疆叶城代表队获得亚军，季军由广东顺德代表队获得，贵州台江代表队获得殿军。以上就是今天。

田间地头大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监制黄蓉、松涛，编辑刘娟、明辉，主播文兰，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登录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在学习电台听乡村大喇叭频道收听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将于每个工作日与您相约，下期再见。

喇叭、唢呐，曲儿小，腔大。传统乐器唢呐提醒您，此刻16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0: 嗯，宝贝，怎么了？
1: 妈妈，我马上就能看到你的样子了，我马上就能看见天空的颜色了，我马上就能看见自己的样子了。可是，妈妈，叔叔把眼睛给了我，他怎么办？
0: 宝贝，叔叔说，以后就让你替他看这个世界，你看到的，他都能看到。
2: 你的爱可以让另一个生命更加精彩。器官捐献，生命的延续。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4: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0: 月琴弹罢阮咸鸣，四弦拨尽情难尽。传统乐器阮提醒您，此刻17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1: 眼睛越来越糊，是不是老花眼？眼前总像蒙了层雾，擦也擦不掉。很多中老年人都有这样的困扰，却常常以为是年纪大了正常。其实这可能是白内障在悄悄靠近。白内障是导致全球第一位致盲眼病，但很多人对它知之甚少。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童平，为大家揭开白内障的真面目，教大家如何科学应对。
2: 哎呦，昨天真不该熬夜刷剧，今天直接变脆皮了。
3: 看我这儿，现在保温杯里泡枸杞，晚上宵夜烧烤配啤酒，主打一个朋克养生。
4: 检测到您的健康需求已超标，
0: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节目加赛中 FM93.8，你的云养生搭子已上线。
5: 不灌鸡汤，只上干货。专家医生化身互联网嘴替，用专业消解你的养生误区，让健康知识长起来。
0: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把身体聊明白，把生活过健康。
6: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公益健康科普栏目《健康同行，一路有医》，我是主持人吴冰。传播有效健康管理方法，推广专业健康管理方案，在健康路上，我们陪您一路同行。节目正在通过 FM93.8 潇湘之声、铁粉生活 APP 同步音视频直播。那今天的节目，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权威专家，来自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童平。童主任您好。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来自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的眼科的童平。
5: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本期嘉宾
8: 童平，眼科博士后，副教授，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湖南省女医师协会眼科专业委员会委员，湖南省预防医学会眼病防治专业委员会委员，湖南省生物材料学会眼科新材料应用与器械研发专业委员会委员，湖南省康复医学会身心康复专业委员会眼疾病学组委员。
6: 欢迎童主任的到来。那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科普的这个主题呢，叫做拨开迷雾见光明，白内障防治全攻略。一提到白内障的话，

0: 想大家的首先的反应，这是个老年人才会患的疾病，而且呢觉得这是自然老化。想请教童主任啊，您给大家先科普一下，这个白内障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患上白内障呢？
1: 其实如果把人的眼睛比作照相机的话，那么这个白内障啊，它其实是刚开始的时候其实类似于这个照相机的镜头。我们说镜头像什么，像我们常用的这个放大镜啊，就像一个凸透镜一样，它通常呢是在年轻的时候啊，我们是很透明的一个状态，它也类似于一个可以聚光的一个就是一个聚光的一个镜头。那么当这个各种因素导致我们这个混浊，就是透明的这个凸透镜变混浊了之后啊，那么我们就会说在眼睛就发生了这种白内障。那么白内障呢其实对我们的影响会很大，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类似于一种薄雾状，眼睛前面蒙了一层纱，那么严重的话可能就会直接导致我们的视力下降得非常厉害。
0: 那除了您刚刚说的这个眼睛里面蒙了一层纱，看东西模模糊糊的这种情况之外的话，还有没有一些什么特征其实就是在提醒我们，哎，你可能患上白内障了？
1: 最主要的其实还是视力下降，当然还会伴随的一些就是我们说的对比敏感度，看东西的这种对比度啊有明显的一个差别，还有就有些患者他可能会觉得有些畏光啊，以及他这个色觉看东西的颜色跟正常的不太一样啊，这些都会就是提醒我们可能眼睛发生了某一些相关的一些问题，我们需要来眼科就诊了。
0: 看颜色有点变色，
1: 颜色，对，颜色啊，其实最主要的首先表现的还是一个视力下降啊，之后就其次就是怕光，就是有点畏光啊，有时候可能有一部分患者呢他看东西还会觉得有重影啊，这个但是最主要的还是一个视力下降，就是我们首先来的第一个就诊的原因就是一个觉得看不清了啊。
0: 那当你出现视力下降了又有畏光的情况下，那立马的都得去医院，正规医院进行检查了。但是会有一种说法，其实我们说老年人的话他自然的会上老花眼，会患上，对吧？就好多就会分不清我这个到底是老花眼了还是真的就是患上白内障了，他们两者之间有区别吗？会不会存在一种我又是老花眼我又患上白内障了这种同时共存的情况呢？
1: 其实老花眼和白内障它是两种不同的疾病，它是可以共存的。那么老花眼我们来说其实就是老年人患的病，那么对于正常的眼睛可能我们说在40岁之前我们有一个概念，应该说有正视眼、老花眼。那么正视眼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40岁之前，我们可能看远方，比如说5米以外啊，我们都看得清楚。那么看小字，就是这个距离看小字的时候，他也看得清楚。那么就是说看远也看得清楚，看近也看得清楚，这个叫做正视眼。那么老花眼是指，可能是到了40岁以后啊，很多人的这个调节力下降。对于正常的眼睛而言，调节力下降的话，那么他看远是看得清楚的，但是慢慢的看这种小字啊，就是越来越模糊，这个就叫做老花。那么白内障它就很特殊了。那么白内障是什么呢？它其实不分年龄的就是白内障当它发生的时候啊，特别是如果是老年人刚开始发生白内障的时候，特别是白内障中有一个类型叫做核性白内障。那么这种情况下面就是首先啊，患者感觉到的是看远的视力下降，往往这个时候呢可能早发的白内障的时候，特别是核心白内障，他突然一下就是老人家他会觉得我首先看远没问题，但是应该是看远应该是看远下降了，视力下降了，但是他本来到了40岁之后不是因为老花吗，看近不行了，但是突然一天他慢慢的又觉得看小字看近可以了，这种情况其实我们要提防了，就是我们可能很多老人家不知道这种情况可能是发生了早期的白内障，但实际上很多老人家会觉得我怎么穿针引线啊，原来是看不清楚的，但是这个时候我现在可以穿针了，我可以引线了，我觉得我视力可好了。其实当老人家发生这种看近的视力慢慢的变好的这个过程，我们就要警惕他可能发生了核性的早期的这种白内障了。那么白内障到了后期，他可能就是看小字看近也看不清楚，看远也看不清楚了。所以说白内障跟老花眼其实它是两个概念，两个不同的概念，
0: 但是它俩可以共存。
1: 那
0: 这个是不是在您的看门诊的时候

0: 候，也会经常碰到这样的老年人，他其实已经是出现了好长时间了，可能自己没引起重视，后来实在是不舒服了才到您这儿来的。
1: 是的是的，
0: 这种比例还是比较多是吗？
1: 对，其实来门诊就诊的这个患者，老年白内障的患者其实真的挺多了。他来的第一个感觉一般都是确实这个，也就是说他告诉我们这个症状其实出现了很多年了，他不会是很早的时候一发现就是有点看不清楚才就来。他一般老人们就觉得啊，我暂时看不清楚没有关系，我休息好了是不是我就看清楚了。但是白内障有时候它是一个非常缓慢的一个过程，你可能经过了一年两年三年，你慢慢的下降，可能到了实在是看不见了他们才来。这个时候其实就诊的时间还是过于晚了一点点的，
0: 治疗的难度也会大一些。
1: 对，他会治疗的难度会加剧，也就是说对于患者而言以及对于医生而言都其实都是一个难度加大的一个过程。
0: 再请教一下，因为现在用电子产品比较多，老年人现在也爱看个短剧啊什么的，拿着手机也看个，看这个电子产品是不是也会加速他们白内障视力或者是老化的这样一个进程呢？
1: 这么说吧，其实我们这个要从白内障的这个发生的这个原因来讲起。那么白内障其实发生的原因很多，那么最主要的我们说就是日照啊，紫外线的原因。那么加上现在这个现代化的这个发展的话，其实手机也好，视频的那个频闪，屏幕的这种闪烁，它也就是对它依然会造成对这个晶状体的一个损伤的一个过程，所以就会加剧我们白内障的一个产生。当然，白内障还有别的原因，就是一些慢性的疾病，比如说糖尿病啊。或者是说眼部并发的一些炎症，这种导致一种并发性的炎症性的白内障，以及我们说其实还有这种就是我们说还有电光性的，其实也跟这种类似于电脑
0: 这个过度使用、
1: 对，是的是的、会有一定的关系。
0: 那这个白内障就是老年人或者是到了什么岁数以后才会患上的疾病，咱年轻人现在都不用考虑这个病，这种观点是不是正确的呢？
1: 其实白内障怎么说呢，其实白内障它分为什么各种，比如说先天性的白内障，还有外伤性的白内障，还有药物性的白内障，加上我们最常见的其实就是老年性的白内障。那么老年性的白内障在近几年它的概念已经变成了叫年龄相关性的白内障，也就是说年龄相关性的白内障，也就是说基本上是在老年人他才得的，这个是最常见的，就是人口的老龄化引起的。但实际上我刚刚说还有先天性的白内障，那么先天性的白内障它的概念呢，就是我们从书本上的概念上面讲的，就是出生后一年之内发生的白内障。其实这也告诉我们，其实很多人可能因为母体的原因还是其他的原因，他可能在怀孕的时候孩子就会有这种白内障。还有就是怀孕的一些因素，出生了一年之内发生了这种晶状体的混浊，这个也叫做先天性的白内障。那么还有一个概念就是发育性的白内障，在出生后一岁之后啊，但是又没有到该发生的这个老年的这个年龄，中间发生的这种白内障，它也叫做随着它的发育导致的这种发育性的白内障。那么外伤性的白内障就更好理解了，因为受伤啊，我们晶状体本来透明的，受了伤之后导致了我们晶状体的一些结构啊发生了一些损害，那么晶体就变混浊了。那么还有药物性的白内障，那我们有很多这种就是需要服用激素的，现在需要服用激素的这种疾病啊，那么在激素使用的时间很长的时候啊，它可能也会发生这种白内障，我们叫药物性的或者说激素性的白内障。所以白内障的原因其实还是众多的。
0: 那这个白内障好发于哪个年龄层，是60还是70？
1: 这个
0: 有统计过吗？
1: 从这个不好说，如果是按照年龄相关性的，就是我们讲的这个老年性白内障来说，其实我们看到的就是好发于肯定是在60岁以上了。
0: 60岁以上、
1: 对，但是这个不是一个绝对的一个就是绝对的一个数值啊。因为如果说这些他本身这些患者白内障的患者，他如果合并一些近视的话啊，就是特别是高度近视的话啊，他可能会更早的发生啊。有的人可能到了40多岁他就发生了，所以单纯年龄性的他可能在60岁以后啊，最多60岁70岁这些啊，但是合并了其他的原因的话就可能会发病更早。
0: 对，您刚刚提醒到的就是像高度近视的患者的话，那这个年龄可能还会往前提。
1: 对，是的。
0: 好，今天呢我们和童主任一块儿给大家科普的这个主题是关于白内障的，稍后呢会和大家来聊到的是关于治疗这一方面了。一小段的宣传过后，我们今天

0: 台继续。
1: 小小之声938，耶！
2: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

0: 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1: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2: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3: 第一次迈开双腿。
1: 第一次吃饭。
4: 爸，烫，慢慢吃。
3: 第一次系鞋带。
1: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2: 来，爸爸抱，哎，
1: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5: 妈妈，
3: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1: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6: 小张，给你的体检报告，我帮你拿了。
7: 谢啦。报告上怎么这么多小箭头？啥意思啊？哎，我这是什么情况？快快快，手机求助！
6: 别瞎搜索，自己吓自己。把专业的问题交给健康同行一路有医，三甲医院的权威专家用生活化的语言把健康的奥秘掰开了、揉碎了讲给你听。
8: 熬夜后如何快速回血？手机看多了，怎样给眼睛放个假？火锅和冷饮的相爱相杀？还有那些关于身体的小问号，这里就是你的健康树洞。
9: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你听得懂、用得上的养生伙伴。
1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同行，一路有医。各位好，我是吴冰。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 FM93.8 潇湘之声、铁粉生活 APP 同步音视频直播。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了权威专家，来自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童平。同志您好。
1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来自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眼科的童平。
10: 今天呢，童主任给大家科普的这个话题是关于白内障的。刚刚呢，童主任也和大家全面的讲了这个白内障，除了我们平常所说的老花啊，还有这个年龄啊，它好发的人群的阶段。那接下来大家关注的是，如果说患上白内障之后怎么治疗，是不是只能够通过手术治疗，药物行不行现在？
11: 其实白内障现在没有一个明确的药物可以治疗的，主要还是通过手术来治疗。那么早期的时候，原来就是我们会有一些药物啊，可以说对于很早很早期的，就是对于一些抗氧化的这种治疗的药物有一点效果，但实际上我们长期的这种文献实验来看，其实作用还是不是那么的明显啊。所以总体来说，其实它的主要还是在于手术治疗。
10: 手术治疗。好，那既然说到手术治疗的话，那接下来我们要听一个真实的故事了，一位张奶奶雾里看花的故事。
12: 张奶奶今年72岁，3年前开始觉得眼睛像隔了层雾，看什么都模糊。一开始她以为是老花眼加重，就去配了复心眼镜，结果还是看不清。到后来张奶奶连电视都看不清了，走路也怕摔跤。儿子带她到医院检查，才发现是白内障，已经到中晚期了。手术后张奶奶第一次看清孙子的脸，激动地哭了。她说，早知道手术这么简单，我就不用熬这么多年了。
10: 其实同志您看啊，像张奶奶这样的患者的话，我相信在您的门诊当中应该遇到不少，就提到手术特别恐惧，他们会觉得这是个好大的事儿，做这个白内障手术的话，我是不是得提前做好很多很多的这个建设工作。我就想请教一下，我们做这个白内障手术的话要注意什么，比方说我们的时长，比方说我们的风险系数，大家最关心就是是不是会有很多的不可控的因素在里面啊，现在这个风险系数大不大，白内障手术？
11: 其实白内障手术呢，它相对于其他的手术而言，大手术而言，其实它相对，只能说相对，它是一个很小的手术啊。它这个手术，做的这个就是全国来说，其实每年都有很多白内障的患者，那么这个手术量也是非常大的，而且它的手术的时长呢，其实还是比较短的，常规的来说啊，大概也就15分钟就能够完成手术的。
10: 这么快，15分钟？
11: 而且可能是因为怎么说呢，说到一个手术的话，其实谁都会怕，
10: 你
11: 包括我们自己，如果说医生自己，别人要给我们医生自己做手术的话，可能我们也很害怕。
10: 对，
11: 因为手术本身就是让人觉得一个很恐惧的一个词。
10: 对，
11: 但白内障手术呢，它是一个非常精细的一个操作啊，它而且没有什么痛苦。那我们说一般说做手术会要全麻，对不对？
10: 对对对。
11: 之后你完全不知道的情况下面啊，这样去做了就是无痛感。那么白内障手术，我们手术其实是 表麻手

0: 数，也就是说，表面我们给它滴一些麻醉剂啊，让它大概滴几次麻醉剂之后，让它就是在半个小时之内处于一个表面麻醉的一个状态。那么，表面麻醉的意思就是，可能你在做手术的时候，你能够感觉到我们在做，但是没有疼痛感。也就是说，我们从全麻变成了一个表麻的状态，也就是说，这个手术本身它没有明显的疼痛感，它相对还是比较舒适的啊。
1: 哎，你
0: 所
1: 看，
0: 以老人家不需要太担心。
1: 您这么一说的话，我相信很多的朋友们心里边，至少啊，老人家听了以后会觉得，哎呦，第一很成熟了，这个手术，
0: 对，是的。
1: 然后第二的话，没有你想的那么疼，第三个的话，时间刚刚佟主任说正常的15分钟
0: 对。
1: 就结束了一台手术啊，那到底什么阶段做手术会合适？因为好多老年，就像我们的主人公，刚刚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张奶奶，她是拖了3年了。那什么阶段的话，医生就会告诉你，你这个阶段其实是就要做白内障手术了。
0: 从我记得那个刚开始做白内障，它是有一个，就是在1990年的时候，又有一个手术指征啊，当时上面明确写了我们的最佳的矫正视力小于0.3，也就是戴眼镜怎么都矫不上去，只有0.3的时候，那个时候才能做白内障。那这个是属于非常就是非常原始的一个标准。那其实到了我们现代啊，我们对白内障这个能不能做的这个指征是放宽了的啊。比如说我们的白内障，如果是明显的影响到了我们的这个生活啊，还有我们就像刚才那位奶奶说的，她可能就是觉得出门她就看不清楚，或者是说上楼上下楼梯都有困难，
1: 对。
0: 生活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质量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可以做了。其实不是说一定说白内障一定要熟到熟透的程度，其实有时候如果熟透了的话，它可能会加大这个手术的难度啊。
1: 这就
0: 这
1: 不
0: 个
1: 属
0: 就
1: 于您说的正常的15分钟能完成的了。
0: 对，当然我其实也会有一个明显的，就是我们会经常会在门诊看到一些病人，就是我们的视力有0.8、1.0，但是他一出门他就看不清楚。那这种情况是属于什么呢？它就属于一种皮质性的白内障。当我们一出门的时候，那个太阳光比较强的时候，我们的瞳孔会缩小。瞳孔一缩小，正好它就是说，就像我们的白内障这么大。比如说我们的白内晶体有这么大的话，那么瞳孔是中间的一个小圈儿，那么它的白内障就在这个小圈儿的范围旁边是透明的话，那么我们出门瞳孔一缩小，正好就在瞳孔区域那块白内障挡着的时候，它就完全看不清楚了。它在暗处它可能有1.0的视力，但是它在阳光处它是看不清楚，它就可能需要扶着走。就像我
1: 好
0: 们的老
1: 多
0: 师，我们有个
1: 哦，
0: 老师也是这样子的，
1: 是
0: 他
1: 吗？
0: 测视力他有1.0、1.2，但是他只要一出门，他就要有人搀扶着走。
1: 戴个墨镜呢？
0: 戴个墨镜也不行，戴个墨镜的话，他的那个灰度，看东西的这种暗度很亮，很暗，也没有办法行走。那就这种情况下面，我们也可以利用一些眼科有的一种客观测量的这种，就是能够客观模拟他所看到的这个物象的这种机器来，提示一些客观的数据来提示他可能就是在1.2、1.0的这种视力下面下还是看不清。它能够模拟我们看出来的这个，就是图像的这个清晰度的画面啊，来告诉他这个时候你也需要做手术
1: 哎呦，您这个提醒太重要了。好多人就觉得，哎呦，我一检查视力，眼睛可好了，1.0的或者0.8的，看什么都非常的清晰。但是确实，就像您说的，一出门，尤其是在阳光底下，一出门的话，就真的就是有点无法正常的用眼了。
0: 是的，
1: 出现这种情况，也
0: 一定
1: 是
0: 要
1: 适合
0: 尽
1: 做
0: 早，
1: 白内障。
0: 对，是的，还需要尽早就医，对。
1: 有些人会担忧术后的一些并发症啊什么的，就不知道从白内障手术的这个角度、这个层面来看的话，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一些情况呢？
0: 白内障怎么说呢？其实简单的说，我们说白内障手术，我们经常其实，在我们医院也会有一些视频给大家做科普。那么白内障手术呢，它是一个像什么过程呢？就像我们把它比作一个橘子，就是里边的橘子肉坏了，这个白内障这个晶体它外面是有一层皮的，我们叫囊膜。我们需要把这个晶状这个橘子皮前端给敲开一个洞，之后把里面的这个肉，就是通过一些仪器给吃掉、拿掉之后，放一个新的肉进去，就放的人工晶体进去。那么实际上，我们觉得这个放了晶体进去之后呢，我们的手术就完成了，你能够看见了。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这个橘子皮下面它还会有一些能够增生的一些细胞啊，它可以沿着我们这个，就是前面这个橘子皮开了一个洞，后面那个橘子皮它会沿着这个后面的这个橘子皮，又长一层细胞。长一层这种就是不透明的细胞，

0: 那么一样的会影响我们这个光线的传导到了眼睛里面去，也就是说，在我们眼科来说，它就是要发生了后发性的白内障。那么当这种细胞它长得越厚的话，那我们也会导致这种视力明显的下降。那如果遇到了这种情况，我们大家也不要慌啊，我们可以通过激光的模式，就是也不像原来做手术一样，直接我们可以在门诊激光穿透无痛的这个作用下，把这层膜，就是长得混浊细胞的这层膜，通过激光给打破。打破了之后，让光线能够再透过进去之后，那么患者又能恢复视力。
1: 太好了，首先听到两个关键词，第一激光，第二无痛门诊，
0: 是的，
1: 又不用大费周折，又不用做多大的心理建设啊。
0: 嗯，
1: 那你说白内障患上的这个时间也好，症状也好，我就想了解一下，我们怎么样的及早的预防，我们能现在趁着还没患上的时候做哪些预防工作？
0: 还是可以预防到的，比如说我们如果说出去很阳光很强的地方，我们要戴上墨镜啊，因为紫外线的照射其实它是，造成这种白内障的一个最常见的，也是最多的一个原因啊。其次就是我们如果是要，就是看电子设备的时候啊，我们尽量还是要注意休息，不要时常的盯着这个屏幕啊，以及如果是看电视啊什么的，或者是看手机的时候，我们尽量的还是有足够的光线啊，就是光线特别弱的时候，它是对眼睛也是一种损伤，但是特别强也不行，所以我们要控制好一个光线。当然还有这种有全身疾病的啊，有糖尿病的这些患者，我们把血糖控制好。啊，还有抽烟的患者啊，这种烟呢，我们要戒烟啊，控制这个用烟的量，以及就是可以吃一些这种抗氧化的一些营养素啊，也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1: 好。而且您刚刚其中有一个提醒的话，对于现在的年轻的朋友们来说，尤为关键就是不要在暗处看手机，这个光线特别强，而且那个还不仅仅只是白内障的问题，眼底黄斑啊什么
0: 是
1: 的。
0: 的，都会有问题。
1: 好嘞，今天我们请童主任和大家来科普的这个话题是关于白内障的。如果大家有相应的问题想要向童主任请教的话，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073185547938来咨询。一小段的宣传过后，我们精彩继续。

0: 嗯，宝贝，怎么了？
1: 妈妈，我马上就能看到你的样子了，我马上就能看见天空的颜色了，我马上就能看见自己的样子了。可是，妈妈，叔叔把眼睛给了我，他怎么办？
0: 宝贝，叔叔说，以后就让你替他看这个世界，你看到的，他都能看到。
2: 你的爱可以让另一个生命更加精彩。器官捐献，生命的延续。
3: 哎呦，昨天真不该熬夜刷剧，今天直接变脆皮了。
4: 看我这儿，现在保温杯里泡枸杞，晚上宵夜烧烤配啤酒，主打一个朋克养生。
5: 检测到您的健康需求已超标，
6: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节目加赛中 FM93.8， 你的云养生搭子已上线。
7: 不灌鸡汤，只上干货。专家医生化身互联网嘴替，用专业消解你的养生误区，让健康知识长起来。
6: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把身体聊明白，把生活过健康。
8: 您的云养生搭子健康同行一路有医已经上线了，各位好，我是吴斌。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科普的这个主题是关于白内障的，邀请到的嘉宾来自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童平童主任来跟大家进行科普分享。刚刚呢，童主任也和大家讲到了关于手术治疗这方面，这个手术是一个非常成熟的手术了，有一定的风险，但是很成熟。另外手术的时长15分钟。
9: 是的，
8: 正常的一台手术15分钟，可能您之前如果说不了解的话，您都不敢相信啊，一刻钟的时间我的手术就做完了。然后还有一个核心的，不痛，
9: 是
8: 吧？是这也是老年人其实一提到手术就觉得这个词儿很恐怖，然后也怕痛。那接下来我们导播提示啊，有听众在热线当中久等了，我们来听听这位听众朋友是什么问题想要向童主任请教。
10: 童主任您好，我母亲呢今年68岁，刚查出有那个白内障，我们想等一阵子再做手术，但是他平时就是一个人住嘛，我们担心他视力不好，一个人在家的话会不安全。那请问一下，白内障到底到什么程度就必须手术，有没有什么危险信号？谢谢。
8: 其实这就是因为不理解。
9: 其实这个白内障手术呢，我们刚才也说了，它其实风险系数相对于其他的手术而言，它还是相对比较小的，之后它的手术的时长呢也很短啊，10到15分钟就能完成。那么并发症呢，其实应该是非常非常少的，相对于其他的手术而言。那么手术非常非常成熟了，患者呢也没有明显的这种疼痛感，所以如果一旦这个白内障它已经影响了患者的生活啊，他自己觉得明显的看不见了之后啊，比如说上下楼梯啊他都觉得困难，看东西的颜色啊有变化，其实我们就可以考虑先来门诊就诊，看看他白内障的一个程度啊，之后再跟他的交谈过程中去了解他影响生活的这个程度，我们再来决定是不是做白内障手术了。
8: 您在门诊过程当中是不是也会遇到这样的患者的家属，哪怕你跟他说已经白内障了可以做手术了，他还不想马上做？
9: 会，肯定会有这类的患者，就是因为他可能就自己觉得，比如说我的视力，他还有这个患者的视力还有0.5、0.6，我觉得我摸着摸着我也能做，我也能生活，那么其实白内障呢，怎么说，他也不能说它一定是一个急诊手术。我们说白内障手术大部分是一个择期手术，就是常规的这种老年性的白内障啊。那么只有当白内障可能

0: 说白内障发生的这个过程中，它的晶状体会变厚，变厚的话就导致我们眼睛的结构相对就会就是空间会缩小。如果是发生的这种晶状体特别厚，导致我们的这个空间的结构非常非常小的时候，可能会诱发青光眼或者是一系列其他的并发症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会建议患者尽早做啊。但是如果他自己觉得，还不是特别明显的影响生活，自己心理建设这块还没做好的话，其实我们等一等无妨。但是在等的这个过程中，我们建议患者还是，能够3个月，尽量3个月来复查一次，来看一下他这个发展的一个程度。因为不同类型的白内障，它的进程可能不一样。像糖尿病如果是引起的这种白内障，它可能会进程比老年性的白内障会要进程得更快。
1: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到的是铁粉生活 APP 后台网友们的问题，有一位网友秋天枫叶就想请教童主任，父亲患有糖尿病，能做白内障吗？而且同时还血压比较高，他这个情况应该常见吧，在门诊。
0: 常见，这个很常见。
1: 那这个是能够做白内障手术吗？还是说要经过一些调整之后？
0: 通常来说，这种三高，血糖高啊，高
1: 血
0: 血压
1: 脂高，
0: 啊，血脂高，这个是真的是非常非常常见的。那么在医生看来，这个是有一个指征标准的，就血压，我们肯定是不管其实做不做手术，我们都是建议血压能够控制在正常的一个范围之内啊。包括现在我们普遍的一个现象，普遍的一个指征就是血压啊140、140的90以下，这样是更好的。那么对于血糖啊控制而言，是更加其实是更加严谨的。为什么？因为血糖特别高的时候，它会引起术后的并发症，就是术后的这种炎症反应会更重。所以其实我们通常是建议患者空腹的血糖是控制在8.3以下来做手术，这样的话它的安全系数会更高一点点啊。
1: 这位网友一马平川想请教童主任的问题是：白内障手术是不是一定要放人工晶体？能不能够不放？
0: 这个怎么说呢？其实我们说自己这个没有发生白内障之前，我刚才说人的眼睛的这个晶状体就像我们相机的镜头，这个镜头它其实也是有度数的啊。那我们就像我们这个晶状体，你如果发生了混浊，我们说没有什么药物让这个混浊的晶状体再变成透明，所以我们就只能通过手术的方式把这个混浊的晶状体去除。但是这个晶状体就像鞋子一样，它有度数，它有码数，就你可能穿37码，它穿42码，那么可能这个晶状体的度数它可能是19度，它也可能21度。也就是说，这个晶状体它在眼睛里面其实是相当于一个1000多度的镜子。但是我们如果手术把它去除了之后，我们不植入一个相当度数的这种人工晶体进去的话，那么他做完手术只是把白内障拿干净了，他外面是看不见的，他可以需要在外面配一个1000多度的眼镜才能看得见。所以如果患者戴一个1000多度的眼镜的话，他其实是非常不方便的。你戴的度数越高，他看东西的变形度就越高。它可能变大变小，跟人家看到的不一样。所以为了方便大家，其实我们就是。把这种微缩的这种度数的眼镜，就像人工晶体，我们叫人工晶体，把它植入到眼睛内，这样的话就避免它外面戴很厚的眼镜，让它能够看得见。所以人工晶体其实是白内障手术必植入的一个
1: 好，那大家还担心啊，术后的康复，包括术后能不能够洗澡啊、运动啊这些，有什么要注意的吗？在术后？
0: 还是需要注意，需要护理，因为我们现在手术很先进。我们做手术，白内障手术的切口一般就是1.8毫米到2毫米，非常非常小的一个切口。但是这个切口呢，通常不会像其他的外科一样去缝线，我们没有缝线的，我们是通过这种把切口打水肿了，特意打水肿让它自动闭合。那也就是说，我们做完手术之后啊，1个月之内我们是不能眼睛是不能进深水的，其实我们讲的这不仅是深水，就是。患者认为的一切的水，比如说烧开了的开水，有些人觉得烧开了开水就无菌了，其实不行的。这些水一旦触碰到我们的眼球的话，它可以通过这种不是特别闭合的伤口渗入到我们眼睛里面，导致眼睛里面发炎。这种严重的情况下面，可能导致很严重的眼内炎的时候，2、3天突然一下就看不见了，救都救不过来。所以我们说，白内障患者术后1个月是一定要禁止有水到眼睛里去了，除非
1: 洗脸就特别得注意了，
0: 除非是干净的眼药水。那么洗脸，我们说，最好是不洗。就是我经常跟患者是说，我们在1个月之内，就是在我们的眉毛和我们的鼻子区域之间，我们最好不要去擦。
1: 别碰它了，
0: 对，不去碰它。

0: 它，就包括我们用卫生纸，老人家会觉得卫生纸很干净，其实卫生纸有很多的细菌，还有老人家说，啊，那我不进水的话，我是不是可以把毛巾拧干了去擦？这也不行，其实毛巾上也有很多的细菌，
1: 对，
0: 所以我们为了就是让这个术后的效果更好的话，我们是尽量什么东西都不要在1个月之内去碰我们做手术的眼睛，啊，以防万一哈。
1: 哎呦，这个提醒太好了。
0: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说能不能做一些运动之类的事情，
1: 啊，
0: 这
1: 对
0: 个
1: 对
0: 也
1: 对，
0: 得注意。
1: 出汗啊，
0: 出
1: 对吧？
0: 汗，出汗倒是出汗，咱们的就是
1: 另
0: 一
1: 说，
0: 般很少这种泪水能到眼睛里，这种汗水到眼睛里其实很少。其实最主要的是，我们人工晶体在眼睛里面它有一个融合的一个过程，之后我们就是不要去剧烈的去运动，就是3个月之内不要去剧烈的运动，因为我们的晶状体正常的是就是4毫米的厚度。但是我们装进去的人工晶体只有1毫米的厚度，这样的话，其实我们想想，就等于说眼睛里面是多出来一个类似于3毫米的一个空间啊。那么我们眼睛里面呢，其他这种玻璃体像果冻一样的东西，它会晃动。如果说你剧烈的运动的话，它可能会带动我们的晶体或者带动其他的结构会不停地晃，这样的话导致我们眼球的结构不稳。
1: 哎，
0: 啊，
1: 你看，
0: 所以我们是建议，就是做完手术之后，等人工晶体在眼睛里面，简单俗称就是说长合
1: 长
0: 了之
1: 好
0: 后，
1: 了。
0: 啊，我们再进行运动会更加安全一点点。
1: 明白了，两个重要的提醒，一个是1个月之内不碰水，第二的话3个月之内不要
0: 不要
1: 做
0: 剧
1: 剧
0: 烈
1: 烈
0: 运
1: 的运动。
0: 动，对，
1: 好嘞，那如果大家有关于眼科方面的问题，尤其是白内障方面的问题，想请您看一看的话，不知道您的坐诊时间是？
0: 我的坐诊时间是中南大学三眼二院眼科，就是五官科大楼啊，大概是每周三和周四的下午
1: 周
0: 来
1: 三、周
0: 做
1: 四，
0: 白内障专科，
1: 那得提前在网上进行预约。
0: 是的，我们三眼二医院的挂号系统都是提前1个星期来放号的，也就是说，如果想挂下周三的号，可能就是这周三晚上8点钟才开始放号，那您周一周二可能是挂不到下周三的号的，所以就是要注意，
1: 好的，非常感谢童主任今天给大家科普的关于白内障方面的一些知识，防与治啊，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也非常感谢童主任的到来，我们本期节目就到这儿，下期再会。

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1: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2: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3: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

0: 东风里朱门映柳，堤岸小琴筝，传统乐器古筝提醒您，此刻18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哎，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2: 兄弟，干一杯。
3: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4: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5: 图书馆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6: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7: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0: 接下来即将播出全省新闻联播。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1: 国里是湖南，
2: 国里是湖南，
3: 国里是湖南嘞！
0: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4: 国务院成立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调查组，
5: 陈晓明探望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收治伤员，科学治疗，精心护理，全力保障每一名受伤群众早日痊愈。
4: 共抓长江大保护，共建能源新体系，省政府与三峡集团举行工作会谈，毛伟明、刘伟平出席。
5: 巡视整改在路上，常德金市聚焦民生短板，擦亮幸福底色。
4: 娄底深入推进企业服务年行动，当好参谋员，做好娘家人。
5: 湘 BA 常规赛第十轮开打，株洲队豪取十连胜。
4: 大家好，我是凯霞。
5: 大家好，我是李天。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4: 5月4号16点43分左右，湖南省长沙市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发生特别重大爆炸事故。截至5月8号12时，事故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在医救治51人。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海关总署、市场监管总局、全国总工会和湖南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4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进行调查。5月8号下午，国务院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4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承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4特别重大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把事实查清楚，把问题查清楚，把责任查清楚，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事故调查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深刻汲取教训，采取果断措施，加强烟花爆竹安全监管，举一反三，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5: 9号，省委书记沈晓明到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看望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受伤群众，转达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大家的亲切关怀，鼓励大家保持积极乐观的精神状态，安心养伤，积极治疗，早日恢复身体健康。记者刘继恒报道。
4: 沈晓明来到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逐一看望受伤群众，详细询问他们的伤情和身体恢复情况。他说，这次爆炸事故给大家的身心带来巨大创伤，令人深感痛心。国家和省里派出了最好的医疗团队和专家参与医疗救治，希望大家增强信心，配合治疗，相互关心鼓励，共同度过难关。同时嘱咐医务人员，除了要密切观察伤情变化外，还要关心治疗受伤群众的既往病史、基础疾病，帮助大家早日康复出院。
5: 随后，沈晓明看望慰问了参与事故救治工作的医务人员，听取医疗救治整体情况汇报，感谢大家的辛勤付出。他指出，要再接再厉，全力以

0: 复救治受伤群众，科学治疗，精心护理，有针对性地做好心理疏导，帮助受伤群众尽早恢复身心健康。要加强对受伤群众及家属的关心关爱，帮助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让大家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温暖。要健全突发事件医疗急救体系，完善首席医疗官制度，用好紧急医学救援队伍和装备，强化应急预案演练，不断提升医学救援能力。省领导王道喜、中南大学党委书记安石参加。据了解，截至5月9号17点，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已造成37人死亡，一人失联。经过全力救治，四名重症患者已转为轻症，目前在医救治42人，其中重症患者一人，生命体征平稳。
1: 8号，省政府与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在长沙举行工作会谈，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能源工作的重要论述，共抓长江大保护，共建新型能源体系。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三峡集团董事长、党组书记刘伟平出席。记者刘畅报道。
0: 毛伟明说，十四五以来，湖南深入贯彻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能源保障持续增强，能源结构全面优化，能源设施日益完善，能源产业蓬勃发展。目前全省发电总装机和新能源装机分别突破9100万千瓦、4000万千瓦，新能源成为第一大电源，电力供应由硬缺口转为紧平衡。湖南从全国电网末端转向区域电力交换枢纽中心，希望三峡集团进一步加大在湘投资力度，积极参与湖南能源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和一江一湖四水系统治理，将更多绿电直连、零碳园区等新兴业态布局在湖南，助力我省打造区域能源交换枢纽。刘伟平表示，湖南是水利大省，是三峡集团重要的战略布局区域。十五五时期，集团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与湖南深化在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清洁能源开发利用、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等领域的务实合作，为湖南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能源支撑。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道喜、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参加。三峡集团是全球最大水电开发运营企业和我国领先的清洁能源生态环保集团，围绕清洁能源开发、长江大保护等领域，集团在湘累计完成投资超178.8亿元，2003年以来累计送电达2256.3亿千瓦时。继续关注巡视整改在路上专栏。常德金市市委以巡视整改为契机，聚焦医疗、教育等群众急难筹盼，积极引进优质资源，强化自身建设，一批民生突出短板加快补齐。今天请听常德金市聚焦民生短板，擦亮幸福底色。记者胡雨欣、常德台记者唐旭红、胡诗妮报道。
1: 4月29号上午，京市护士社区居民关某明在市人民医院做完手术，顺利出院。此前，他被确诊肠癌，本打算前往长沙进行手术，正是湘雅二医院和京市市人民医院联合开展的一场义诊活动，让他改变了计划。
2: 不需要的话，那屋里能够治得好，就在屋里治；不需要的话，也没问题，也节约时间，也节约了很多资金。有没有是会员当时反映，当时会议聊了解决问题，所以现在水平的远的高些了。
0: 关某明为何会选择在本地医院做这种大型手术？这得益于2024年12月省委巡视反馈相关问题后，金市市与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建立的合作关系。2025年9月起，湘雅二医院一支帮扶团队常驻金市市人民医院，更多的患者再也不用辗转奔波，在家门口就能看上名医。患者家属周某秀：
3: 在这里就可以到省里来交涉，给我们医治的话，我们也放心嘛，给我们也有很多的方便。
1: 自结对帮扶工作开展以来，湘雅二医院累计派出专家104人次进行指导，通过门诊坐诊、手术带教、教学查房、病例讨论、专题授课等5位一体工作模式，接诊患者1565人次，

0: 在京市市人民医院乳甲外科副主任陈明刚看来，通过这几个月的帮扶，自身的专业素养和操作能力也得到了明显提升。
1: 对我们的改变主要是体现在那种规范化、流程化的治疗手段，对我们现在基层医院的医生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帮助，这让我们更有能力、更有底气的去治疗这些疾病。
2: 专家技术下沉，本土人才成长，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伍扎根津市，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医疗服务。津市市卫生健康局党委书记、局长刘德斌：
3: 通过张亚富派驻常驻团队来进行帮扶，这一举措来增强人民医院的整个的医疗水平和服务能力，带动我们整个龙头医院的发展。龙头强啊，带动基层强，从而促进我们全市卫生健康事业的整体发展。
0: 在补齐医疗短板的同时，津市市以巡视整改为契机，把巡视反馈问题与校园餐整治工作结合起来，针对外包公餐监管难、质量不稳、价格偏高等问题，全面推行食堂自营，投入1280万元推进食堂标准化改造。如今校园食堂饭菜成了学生们的暖心期待。津市市第二晚小6年级学生李新蕊：
4: 我喜欢吃这个花菜炒肉丝，还有冬瓜。现在的菜都是用新鲜的食材做的，之前是在外面包的饭。现在的卫生比之前在外面包的盒饭的卫生要好很多，然后菜系也很多花样。
2: 外包转为自营，变得不只是经营方式，还有食材新鲜度、菜品丰富度和卫生条件的提升。家长们曾经的担心也变成了现在的安心。家长沈思思：
5: 吃的还挺饱的，然后晚上回家就没有说我要加餐了，所以看到这样的变化，我们作为家长非常的开心，非常的安心。
0: 从看病就医到校园就餐，一件件民生实事落地见效，群众对巡视整改的获得感、幸福感持续提升。津市市委书记彭子胜：
6: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整改成果，健全长效机制，推动各项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效，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回应群众期盼。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在深入开展企业服务年行动中，娄底市在企业技术创新、营销方式上给予精准服务，当好参谋员，为商户解决实实在在的问题，用心用情温暖小商户，当好娘家人。来听娄底台记者康行家、严文辉、朱琦发来的报道。
0: 娄底高新区创新开展一起一起专项服务行动，联合专业智库深入36家重点企业，精准摸排技术需求、发展难题，分类进行指导，有效引导传统产业企业向专精特新转型发展。三一联源公司副总经理赵陇福：
7: 我们企业的发展，政府在这一块给我们了很大的支持，包括技术上面的配套商的引领，这一块的话给我们做出了很大的这个努力。今年的话面临这个海外的形势，订单暴增，园区的话是整个的销售额预计会突破30亿。
2: 娄底市委市政府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一把手工程、一号改革工程，紧紧围绕材料股建设，聚焦三钢三电一态产业，全方位优化服务，将服务工作提档质量升级，由 1.0 版本升级为 2.0 版本，由便捷化向增值化转型升级，在企业健康发展上提供菜单式定制化精准服务。同时围绕企业特点，以商招商，打通上下游产业链条，畅通原材料和营销渠道，助力企业降本增效，持续健康高质量发展。湖南石牛汽车制造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梁志军：
8: 给我们提供的一个对外交流的平台，让更多的海外客户他能充分地了解我们的产品和服务。去年下半年我们通过这个平台对外贸易额达到了700万美元，今年全年预计可超2000万美元。
0: 支持大企业，不忘小

0: 商户，今年年初起，娄底开展四稳走基层温暖小商户行动，为商户解决一个个具体难题，让商户安心放心经营。今年一月，娄底清潭批发市场商户柳冠军因某生鲜超市拖欠他50,000多元供货款而将对方起诉。娄星区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承办法官秉持调解优先、调判结合的原则，多次上门耐心沟通协调，平衡双方利益诉求，最终在春节前促成双方达成一致，签订了调解协议，化解了纠纷。娄底清潭批发市场商户柳冠军：
1: 几万块钱对于我们来说也已经是个很大的数目了，这次经过法官多次的调解才把这个事情解决好，然后我们要感谢法官把这个事情解决好，然后让我们安安心心的把这个生意做起来。
0: 娄底市娄星区人民法院大科法庭庭长邓文彩：
2: 优先调解，力促和解，帮助相互正跨还款，减小损失，既保护双方合法权益，也从源头化解矛盾，让大家横生增援，稳定发展。
3: 今年娄底市以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为契机，开展政策上门、服务上门、温暖上门走访，做到精准发现问题、高效解决问题，常态巩固成效，切实提升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的获得感和满意度，助力有序健康发展。目前全市已累计走访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超过23万家，帮助解决各类问题困难10,000余件，诉求办结率达96.3%，满意率高达99.8%。娄底市营商环境办公室主任陈群：
4: 我们将全面深化企业服务年行动，既要当好赋能发展的参谋员，助力大企业做优做强，勇立潮头，更要当好贴心暖心的娘家人，让小商户安心经营，更有信心，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更优服务，持续擦亮找得到人、听得懂话、办得了事的娄底营商环境金字招牌。
0: 8号晚，湘 BA 常规赛第10轮7场比赛同时开打，长沙队逆袭击败娄底队，株洲队战胜岳阳队，豪取10连胜。
5: 身穿蓝色球衣的客队娄底先声夺人，内外开花，以17-7取得领先。第三节战罢，仍保持2位数领先。末节关键时刻，长沙队多点开花，内突外投，打出16-1的高潮，两队91-91进入加时。加时赛中，长沙队常海鹏连得6分，体力不支的娄底队未能续上火力，最终94-104惜败。身穿红色球衣的株洲队保持强势，内线优势明显，半场即取得10分领先，最终82-67大胜岳阳队，豪取10连胜，继续稳坐积分榜榜首。
6: 因为现在目前就我们株洲队没输，可能每个队都会看着我们株洲队，所以我们一场一场拼吧。反正我们的目标是尽量是13连胜。
5: 大湘西德比战，湘西队主场迎战怀化队，身穿红衣的怀化队进攻流畅，外线手感火热。尽管湘西队在第三节发起反击，但怀化队末节稳住局势，98-77顺利拿下比赛。
7: 后面还有几场球，我觉得我们还是要调整心态吧，把后面的球打好。
5: 郴州队迎战常德队，身着粉色球衣的常德队外线火力持续输出，内线卡位对抗强硬，给郴州队造成了很大的麻烦。但末节决战，郴州队队长刘健串联全队强势反击，率队以91-84主场险胜。
8: 觉得这是我打这么多球唯一一场没有遗憾的比赛，因为这场比赛很精彩，双方球员都拼的是燃尽了吧。
9: 在肌肉统计我们也能看到，拿到52个篮板球，说明我们这一场真的是用生命在打球。
5: 身穿蓝色队服的永州队坐镇主场迎战益阳队，两队防守强度拉满，每进一球都极为艰难。最终，永州队凭借顽强的斗志与默契的配合，以67-60锁定胜局，拿下一场关键胜利。身穿绿色球衣的张家界队迎战邵阳队，目前两队都战绩不佳，但坐镇主场的张家界队显然求生欲望更为强烈，早早打出13-0的小高潮，最终以81-66击败邵阳队。
10: 接下来比赛，我想。

0: 相信江家界队，我们会一场一场的拼，一场一场的打，然后争取把后面的几场关键球也拿下来。
1: 身着红衣的衡阳队主场迎战湘潭队，开局慢热的衡阳队外线远投频频偏出，比分一直落后。末节加强拼抢，衡阳队一度追到仅差六分，但湘潭队稳住阵脚，将六分优势保持到中场。64-70，衡阳队遗憾告负，未能完成逆转。
2: 我们的队员在场上确实这个状态时松时紧，然后呢，从这个数据上来讲的话，我们有很多方面做的其实远远不如衡阳队好。
3: 我们现在的状态就是知死地而后生，没有退路，在下阶段必须要解决这个篮板球的保护，包括外线命中率的提高，还有一个就是罚篮的命中率。
4: 八号晚，湘 B A 常规赛第十轮郴州队对战常德队的焦点赛在贵阳县正式打响。经过四节的激烈角逐，最终郴州队是以91-84的优势比分拿下了胜利。激烈精彩的篮球赛事不仅点燃了全城的体育热情，更以体育为纽带，带火了餐饮、文旅、零售等业态，为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来听贵阳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子璇、欧阳宇轩、陈勇发来的报道。
5: 比赛当晚，贵阳县全民健身中心篮球馆座无虚席。当晚户外天降小雨，依旧抵挡不住群众的观赛热情。全民健身中心广场户外大屏前聚集了不少自发前来观赛的群众。最终，郴州队在中场落后11分的情况下，在第四节完成了追分逆转，以91-84比分拿下比赛胜利。观众谭宇轩：
6: 这种省级赛事的比赛在我的家乡贵阳举行，我感到非常的骄傲。贵阳的篮球氛围也是越来越好了，球员们在场上的表现也是非常的精彩。
4: 依托湘 B A 赛事的人气，赛事周边商圈、特色餐饮、夜市摊位人气骤增，在贵阳文化园、夜宵城等商圈观赛第二现场，不少市民游客在银幕前同步观赛，沉浸式感受赛事氛围。前来观赛的球迷游客观赛之余打卡贵阳景点，品鉴特色美食，进一步带火了住宿、餐饮、零售等消费市场。外地游客
7: 且在观赛的期间呢，我也可以品尝一下贵阳的一些美食以及一些特色农产品。贵阳这个城市里面，我觉得当地人们都很热情，这个城市也非常的温暖。
5: 近年来，贵阳县以赛事为载体，持续擦亮冠军之城文旅名片。湘 B A 赛事期间，全县住宿业营业额增长12%，餐饮业营业额增长5%。贵阳县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局长黄淑军：
8: 接下来，贵阳将继续以冠军之城为核心 IP， 一方面继续引进省级、国家级的赛事落地，打造湘南地区的赛事举办高地；另一方面，进一步完善全民健身设施，让体育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百姓。实现竞技体育、群众体育、体育产业协同发展，让体育家释放更多红利，为贵阳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力。
4: 邵阳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吕奇奎、肖和林报道。9号，全国第11届万步有约健走激励大赛邵阳县赛区启动仪式在天子湖国家湿地公园天子湖半岛举行。全县37支代表队、370名参赛队员身着统一服装齐聚现场，正式开启为期100天的健走挑战赛。集体热身结束后，参赛队员高举队旗，沿着天子湖环湖步道开展约2.5公里的实地健走，在秀美的湖光山色中畅享运动活力，感受健身乐趣。参赛队员：
9: 万步有约，简单易行，益处良多。在坚持步行的过程当中，既增强了我们的身体素质，也磨练了我们的意志，是一项十分有意义的健康行走。往后我会持续健康行走，主动传递健康生活理念。
10: 这次健步走活动特别有意义，既能走出办公室放松心情，又能和同事们一起锻炼身体，增进交流。
5: 本次大赛将于5月11号到8月18号开展，赛程为期100天，赛事以100天精英赛为主体，同步配套开展健康体重赛，后续还将推行1+N 联动模式，广泛吸纳群众参与拓展赛事。大赛期间，参赛队员通过专用计步器实时记录健走数据， 健康体重赛参与者每周定期自测体重并上传积分，

0: 精英赛将依据团队综合积分评定一二三等奖。
1: 我们再来关注综合消息。海关总署九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累计增速和一季度基本持平。其中四月当月进出口4.38万亿元，同比增长14.2%，较上月加快5个百分点。
0: 近日，湖南省中小企业商业价值信用贷款风险补偿工作实施细则试行正式出台。根据细则，政策核心是构建政府、银行、企业三方风险共担机制，通过设立专项风险补偿资金池，对合作银行发放的商业价值的贷款形成的不良损失，按比例予以补偿。这一制度设置将在从源头打消金融机构不敢贷、不愿贷的顾虑，助力信贷资源向有潜力但缺乏抵押物的优质中小企业倾斜，有效化解轻资产中小企业融资难题。
1: 9号到11号，2026第二届中部长沙礼业博览会暨糖酒食品茶礼私域新电商展在湖南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本届展会创新打造礼业加糖酒食品加私域新电商加茶礼茶文化四链融合的全域招商选品平台，在30000平方米的展区汇聚1500多家优质企业，有超过20场活动同步征程。
0: 8号，索恩格新能源基地项目正式投产，这是索恩格汽车电动系统有限公司深耕新能源电动化与智能化，加码长沙经开区战略布局的关键落子，将形成定转子年产能各120万套，线控刹车电机120万套，全主动悬架电液泵30万套的规模化生产能力。
1: 省卫生健康委、省教育厅近日联合印发《湖南省中小学幼儿园配备健康副校园长试点工作方案》，以健康副校园长为纽带，探索一名健康副校长牵头负责、一个医疗专业团队技术支撑、一家医疗卫生机构兜底保障的医校协同新模式。方案明确，在今年内力争全省各市州县市区全面开展试点，覆盖学校含幼儿园数达6000所以上。到2030年，将完善健康副校园长配备及履职常态化工作机制。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红尘，监制刘继恒，总监制刘斌，主播凯霞一天。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你感兴趣的内容。

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传统乐器鼓提醒您，此刻19:0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

0: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梅弄影之深美宏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刷会儿手机。
1: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了知道了。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嗯，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传统乐器箫提醒您，此刻20:00。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2: 兄弟，干一杯。
3: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4: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5: 图书馆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6: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7: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湖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迹桥，以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界瞧见中国。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二十四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2: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3: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传统乐器笙提醒您，此刻21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7: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
9: 加油，城市超人。

国府乐手弹箜篌，赤黄条索金搭头。传统乐器箜篌提醒您，此刻22:0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娇，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绿人呼翼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0: 惊蛰春雷动，
1: 呀呀呀，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 咕噜咕噜咕噜，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2: 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3: 和24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

葫芦悠扬纤手弹，美人琵琶犹不及。传统乐器葫芦丝提醒您，此刻23点整。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呢。
0: Hey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儿子，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0: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1: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0: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2: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3: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4: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5: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0: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3: 爸爸，
0: 他，
3: 妈妈，
0: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1: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6: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7: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6: 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长调悠扬出旷野，菊花俊影雕鞍。传统乐器马头琴提醒您，此刻零点整。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

0: 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2: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3: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一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娇，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

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

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他们都。

0: 冬，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和二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

丽人呼意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呢。
0: Hey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儿子，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6: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7: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6: 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

令人呼应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1: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2: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3: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

0: 北京时间4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2: 爱上中国文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迹桥已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

0: 将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界瞧见中国。
1: 刷会手机。
2: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3: 主人，主人，请断电。
1: 啊，知道了，知道了。
3: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 嗯，好了，拔了。
3: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 这能浪费多少？
3: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4: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

0: 已忘了要将前方照亮，你会握着我的手吗？如果路会通往不知名的地方，你会跟我一起走吗？
1: 妈妈，妈妈。
2: 嗯，宝贝，怎么了？
1: 马上就能看到你的样子了，我马上就能看见天空的颜色了，我马上就能看见自己的样子了。可是妈妈，叔叔把眼睛给了我，他怎么办？
2: 宝贝，叔叔说以后就让你替他看这个世界，你看到的他都能看到。
3: 你的爱可以让另一个生命更加精彩，器官捐献，生命的延续。

0: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0: 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4: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东风满洛城。传统乐器竹笛提醒您，此刻8点整。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